0: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。来 ，give me your handphone， give me your handphone， 看。
1: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。
2: 为什么是我们呢？
3: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. Caring is one of them.
4: 14年了嘛，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。
5: 无论怎么样，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。
3: Stories of sacrifice, devotion, and unwavering love.
6: 你不能够动，我就是你的手和脚。
7: 在他有生以年，我孝顺他了，我足够了。
3: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.
8: 谢谢你们爱我。
9: I love mommy.
3: By your side,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.

0: 它像一道光照进我们的家。
1: 他的每一小步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他。
2: 我不知道能陪伴他多久，就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。

0: 这些都是很像 we cannot escape 啦。To be very honest， 有影响到我们的 marriage 啊。
1: 我们吵架都是因为你觉得很累，越来越。

0: Another mother of a child with West syndrome has also struggled with that same sense of helplessness and uncertainty.
1: Hazel，她今年14岁了，她每一天的癫痫都不一样，有时候很轻微，一下子她就OK，有比较严重的那个呢，会是她整个手脚都会很僵硬。
0: Although spasms are common among patients with West syndrome, the causes vary from patient to patient.
1: I'm 说那时候其实他是给一位奶妈照顾啦，说那天晚上我们放工把他接回来的时候，就觉得哎，他好像不大对，怎么叫都叫不醒，然后我们就带他去医院，他们怀疑他是被虐待，被摇了很大力，然后他的整个脑的里面的血管全部都是爆掉的，因为那时候不流行CCTV，也没有什么证据，就不了了之了啦。
0: After 3 weeks of treatment, Hazel was discharged. Not long after, she developed spasms and was eventually diagnosed with West syndrome.
1: 那时候就开始了我们的这个跟他一起并肩作战的旅程了。我跟他就是每天自己在家的。
2: Emma, you play together with the dad, okay?
3: Looks good.
1: 放在里面。 邻居，他们都是有正常的小孩子的嘛，就一起玩的。那我就会把门关上，因为看了自己也很不平衡啊。自己还没有真正去接受这个事实。那个时候每次看到他哭，要逼他吃药这些，有想过要跟他一起结束，可能大家都比较轻松。<笑>
4: All families living with Rett condition, reminding each one that no one walks alone in this journey.
0: Dowin met parents in similar situations at the Rare Disorders Society Singapore and began to overcome her negative emotions.
1: 以前我觉得我自己很惨，我是最惨的，没有人比我惨了。<laughs>
5: I think does that feel very bright? Can you pass her your sunglass? Oh, okay, okay, okay, okay, okay, okay. Wow, nice. Time, let's go.
1: 出去再看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哇，其实更惨的家庭还能这么坚强的走下去。其实哇，我是从他们身上学了很多，以正面的态度去看待这个过程啊。
0: Every day is a challenge for Zoe, who was born without hands.
6: 凯欣从小都有问过，他说每个小孩子都有手，为什么他就没有手？他说那我的手几时会长出来呢？我听到时候就啊，我的心里面也很难受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
0: Despite the daily challenges she faces, Zoe finds ways to adapt.
7: 我可以用尺来自己画那个线，可以自己用铅笔盒拿东西，写字我自己就是两只手像写字。你那些需要
6: fine motor skills 就比较困难，好像如果要开这个瓶子呢。 他也会有办法了，他就这样了。他不要，如果不要他这样紧哦，他会自己啊，这 improvise 啊。再 push 一下，他自己要去克服。他没有那种的哦，我没有手，所以什么东西都必须要依靠人啊，我没有用啊，我的 you know 钱没有前途啊，没有这样的想法的。哎呀，forget the fall。 所以他说什么都是。

0: 它像一道光照进我们的家。
1: 他的每一小步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他。
2: 我不知道能陪伴他多久，就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。